0: 一下。
1: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1: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9: 我爱你中国，
8: 河 和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幸福的颂歌，我是骄阳。今天想与你来分享的歌曲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指导支持，大鹏新区组织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在2020年6月歌曲完成后呢，受邀录制小样。当歌曲《灯火里的中国》被送到2021年春晚节目组之后，它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拿下的节目。而歌手张也和周深的优美合唱也成为2021年春晚的一大亮点。今天幸福的颂歌，我们共同来聆听张也周深《灯火里的中国》。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

他用纯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我的中国心》， 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是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幸福的颂歌今天来与你分享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0: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和云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本期幸福。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

0: 湘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颂歌，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想与各位来分享的是一首为时代而歌、为大湾加油的歌曲，来自宋世超、解忧草带来的《大湾博浪》。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那么这首《大湾博浪》则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创作背景，暖意盎然，情深意切，饱含着家国情怀。幸福的颂歌，一起来听《大湾博浪》。

0: 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和韵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中国风的开头，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这首歌曲当中，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词作灵感呢，是来于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当中，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少年中国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全世界华人对2008年北京奥运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共同心声，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个人。这里是河源电台幸福的颂歌，各位好，我是骄阳，一起来听李宇春《少年中国》。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9: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

0: 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阔行天下。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8: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7: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

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方获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家庭火灾预防篇。
3: 市民朋友请注意，家庭防火牢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教育孩子不玩火，家中配好灭火器和防烟面具，逃生路线要熟悉，一旦起火不盲目处置，先打119迅速安全撤离。家庭防火从三清三关做起。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和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和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14: 来日方长。
1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和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5: 欢迎您收听和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一首祝福祖国，把心底最真挚的祝福祝愿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国庆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荣光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浪漫。今天呢，是国庆节，在这里要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也要祝福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节日快乐，假期快乐。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9点38分， 这里是河源电台在国庆期间为大家特别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肖阳。那么今天呢，我都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刚好你正在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那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分享你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同时呢，大家想在路途当中听到 怎样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相信今天早上一大早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奔赴高速啊。这个我今天在朋友圈早上8点多的时候看到高速上高速之后，这个高速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多啊。那么特别提醒在高速上的各位朋友们，咱们也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 更要注意的是堵车不堵心，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说大家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那么大家如果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歌曲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分享啊，微信的方式都可以来告诉我。 当然了，我更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一下，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正在锁定97.8。 那么刚才9点钟来单位的时候，看到路面上的车流啊，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可能大家都纷纷选择这个起了床，出了门，要出去逛一逛，走一走，到周边去走一走。那么远途的朋友呢，可能就更早的出了门哈。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开始了，怎么样才能让这几天过得慢一点呢？毕竟每到假 在这个假期当中会觉得，七天怎么过得那么快，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做才能够让这七天让你感觉过得慢一点。第一啊，就是可以做一些反差感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呢，像平时脑力工作者哈，这个周末呀假期最好的进行一些体力运动，体力工作者或者是像运动员，那么可以在假期多听一听音乐呀，看一看书，选择舒缓的放松方式，也就是来一个反差感。那么如果平时您经常是要对着电脑在坐办公室，那不妨假期咱们走出户外去感受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因为我们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会专注收集学习全新的

0: 信息，那么一天内突然去增加很多的新鲜事儿，哎，这个大脑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你经历了好多呀。追求新的环境、新的体验是延展时间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 第二呢，是可以做一些沉浸式的娱乐，比如说你沉浸式看电影啊，沉浸式的阅读，沉浸式的专心写作，埋头做做手工等等等等，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是被拉长放大。像现在很多的不仅是小朋友啊，很多成年人也特别喜欢玩拼豆，他就是专注埋头去做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哇，时间过得很慢。 第三呢，就是不要放纵熬夜。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还是7到8小时，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那么就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假期咱们大家也要注意，虽然说7天假期，但是咱们也不能报复的哈。这个熬夜，不要因为第二天你不用早起上班就放纵自己。哎呀，比如说熬夜狂欢啊，还是要注意哈，不要去打乱作息。
1: 第四啊，就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多进行户外的活动，比如说你接受日晒、到公园走一走、踏踏青、散散步、去健走、慢跑等等，都是能够促进我们整体的健康。哪怕只是简单的你躺在草坪上，都能够让人心情更加的愉悦，而且呢，睡眠会变得更好。
0: 所以说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到大家啊，这个假期呢，咱们该休息该放松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好好放松。那么该。 哎，让自己出去走出去的时候呢，像咱们河源周边啊，无论是在市区周边还是各个县区，都有很多好地方让大家可以去感受慢时光。也祝愿各位假期快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2: 一起出发吧，听晴朗。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49，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都没想到我今天值班是吗？不，他说杨姐今天值班啊，国庆节快乐。心如梦愿说骄阳上午好，有一个多月没听见你声音了啊，总是对不上我上班的时间，听到你声音好有亲切感，祝你上班愉快，国庆快乐，谢谢。那么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河源电台，都可以发送点歌信息、祝福祖国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我在电波当中来陪大家过节。那么想听到的歌曲啊，大家都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也省得我绞尽脑汁来想歌了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你对祖国母亲的祝福。那么同时呢，无论是在市区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大家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个假期7天，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踏上了出门旅行的这个旅程了，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计划当中啊。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呢，期待假期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可持续约8周，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而度假结束之后的这个快乐感呢，2周内就回落至极限。这背后呢，其实就是预期效用在起作用。多巴胺主要是编码的呢，是对未来奖赏的期待。期待时，我们的大脑腹侧呢，它被盖区和这个福格核释放的多巴胺水平，甚至要高于你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像我们在旅行之前做攻略啊，你查天气啊，收拾行李的时候，大脑已经在提前快乐。难怪啊，每次我们在旅行之前做攻略的时候，你内心就特别的开心，当你旅行结束之后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好像就会变得特别的失落。毕竟这个度假结束之后的快乐感，哎，2个星期之内它就结束了，可能2个星期之后你又在期待下一次的旅程了。无论怎样，歌声与微笑陪伴着大家此时此刻的行车路，我是骄阳，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

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叶水森，他说国庆节快乐，祝祖国繁荣昌盛。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国庆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焦阳。那么今天我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一起过节，各位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怎样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发送你的互动留言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送出你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和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 Ready?

0: 好，来看到微信平台，相信自己，要点一首《我的祖国》。你这首歌，我们在这个要在十点之后啊，因为现在很快要广告了，十点之后会送上《我的祖国》。同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要来点歌，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搜索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好，我们在十点的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1: 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2: You tell me.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10: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焦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到的是相信自己，来点播到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献给祖国，也献给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骄阳。今天我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一起过节。那么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无论是想要点歌还是送上一份祝福，又或者是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有广播。那么来看到微信平台20:57要点播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特别的巧啊，我们刚刚听了韩红演唱的《我的祖国》，那么接下来继续送上韩红演唱《祖国不会忘记》。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5: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10点16分，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骄阳，在今天我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过节。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来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你的点歌信息、祝福祖国的信息，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很多朋友说，哎，今天你值班啊？是的，今天我值班啊。那么上午呢是持续到12点啊，都会在电波当中，下午4点到6点半也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一起过节。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国庆节你有怎样的计划安排呢？77年风雨兼程，77载山河巨变，目光所至皆为华夏荣光，心之所向皆是家国共好。也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亲爱的

国庆假期，我们的电波不打烊，我们也在直播间来送出声声的祝福。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焦阳。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点歌送祝福，同时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978河源旅游广播。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时间呢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出门了哈，无论是市区还是高速，大家都要保持好心情，堵车不堵心。路况信息欢迎进行实时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歌曲《国泰民安》。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火场逃生篇。
5: 市民朋友请注意，火场逃生沉着冷静，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先用手背轻碰门把手，
6: 发烫
5: 别开门，退回室内，关紧房门，拨打119，打湿布料堵门缝，泼水降温等救援，
6: 不烫
5: 开条门缝看，楼梯间无烟无火，戴好防烟面罩，沿疏散楼梯快撤离，
6: 记住
5: 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绝不重返火场。
6: 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关键时刻能救命。
7: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8: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7: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9: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0: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9: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15: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6: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7: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8: 来日方长，
17: 来日方长，
19: 来日方长。
15: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20: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看我七十二变 AI 版本呢，还是另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听起来，我觉得现在 AI 的歌曲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你听习惯了我们常态的这些歌曲，听一听 AI 版，感觉还是挺特别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38啊，突然习惯了说下午2点多钟的节目了啊。现在是上午的10:3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焦阳。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无论是你的点歌信息、祝福信息，又或者是路况信息，都可以实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刚才有说到看我72变啊，这个假期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说没有选择出行，也会选择在这个生活当中加强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那么接下来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运动过后呢，大量的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会迅速增加血容量，让心脏更用力的去泵血。那么心功能储备不足的朋友，可能就会诱发胸闷、心悸，甚至是急性心衰。短时间摄入过多的白水，还会稀释血钠，增加低钠血症的风险。轻则会导致头晕啊、乏力、恶心；重则呢会意识模糊、抽搐。所以如果喝的还是冰水的话，还会反射性的引起我们的血管的收缩，加大血压的波动，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哈，这个要运动的朋友，运动过后呢，建议您是运动之后休息个3-5分钟，等到我们的呼吸和心率稍微的平稳之后，再来小口的分次慢慢饮水，每次呢大概100到150毫升，间隔个10到15分钟哈，就不要一次性的大口喝水，优先选择常温的水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避免冰水和含糖过高的饮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像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在运动之后觉得哇那么热，喝点碳酸饮料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但还是不建议大家在运动过后去选择冰水或者是含糖太高的饮料啊，尽量的选择温水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那么如果运动的时间超过1小时之后，这个出汗量还很大，那就应该要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含钠钾的运动饮料。运动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正确的运动，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上午的10:41，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继续陪伴着大家，我是焦阳。那么今天我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一起过节。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 FM97.8， 那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点播歌曲送上祝福。

破碎的梦说，见鬼了，这个时间你怎么冒出来呢？今天是国庆节啊，我们在国庆期间是转为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全天的直播节目都是我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所以要点歌的话可以发送信息告诉我。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何燕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继续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一起过节。我们共同歌唱繁荣昌盛的祖国。10点47分，此时此刻相信路面上的车流人流会增多啊，也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无论您是在城市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都希望大家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到了秋天啊，现在特别的干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明显感觉嘴巴很容易干哈，就总想舔嘴巴，不然的话嘴巴很快就会干。包括很多的朋友皮肤也开始变得特别的干燥。那接下来呢，特别跟大家来推荐一道芡实秋月羹来帮您生津润燥。
1: 芡实秋月羹呢，实际上是源于两宋之间，我们的梨也是白的，而且呢梨呢就是润肺生津，秋天呢我们吃梨就是生津润燥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芡实秋月羹里啊，我们可以优选秋月梨，芡实呢它可以有呢养阴生津，同时呢它呢健脾益肾，它可以益肾固精， 还可以呢健脾止泻，同时呢祛湿止带。那么所以呢你看它既然补肾，那么同时还有健脾还有祛湿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鸡头米呢是在水里产的，所以呢它自然就是清润的，我们说呢清利湿热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我们秋季盛产的一些水果，像水里的水八仙呀，比如说我们的清润 除内热的马蹄，那么还有呢养心健脾的鲜莲子，还有一个一些藕粉来调和这种汤，那么让汤汁呢更加清亮，而且呢更加的有营养。整道汤呢它是温实的，而且呢它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秋天秋燥，它有治疗口干的效果。
2: 我觉得这道羹呢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那我们把这个秋月梨啊马蹄儿切成小块，给它煮一煮，煮软，那么呢放一些鲜莲子，最后呢放入这个新鲜的鸡头米来煮，煮上几分钟，拿这个藕粉呢作为这个糊化或者作为这个勾芡的一个原料来做，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以后呢它的色香味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炖煮，以免这个太多的营养素的流失。
0: 像我自己啊就特别喜欢藕粉，那种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那这个芡实秋梨羹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哈，像芡实、马蹄、莲子、藕粉，这都是应季的食材，非常适合现在秋天来食用，因为到了秋天容易口干舌燥，皮肤也非常的干燥，换季的时候是格外的明显。那么除了内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外阳也是非常重要的。 外阳首先就是一定要做到补水修护哈，那么接下来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广电商城的销冠产品了，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 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这是贵妇品牌，尤其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贵妇水哈，它是 99%的酒的精华加上1%的水， 是活性精粹独家发酵，那么可以说这么多年是没有平替，很多朋友在我们广电商城购买的 第一样商品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国庆双节期间哈，这个中秋有特别的活动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价格特别的好。那么像150ml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加上125ml的正装精粹乳加上15ml的浓缩精华，这套水乳精华配齐，而且呢是有礼和礼袋也配齐了，只要899的价格，要比官网给您省下了大几千块钱哈，真的特别的划算。 那么无论是犒劳自己送给妈妈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一盒就搞定了。另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两瓶精粹水的福利哈，买一送一，两瓶150ml的正装到手，两瓶只要699，这是如果只想入手精粹水的话也可以选择这款单品。 整体而言我们广电商城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非常非常划算。那么同时现在呢我们欢度国庆乐享金秋的活动哈， 一直持续到10月8号， 全广电商城的商品都是参加的。那么实际付款满688元 可以任选2只大牌的小样， 实际付款满1288元 直接送您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5支装，这个5支装的护

手霜平时要卖几百块钱的，现在只要实际付款满1288元是送给您的，所以非常的划算。那秋天了哈，这个补水修护很重要，如果想要入手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刚好现在有满赠的福利哈，千万不要错过。好，来看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破碎的梦提醒大家，在监机门口哈，这个也就是越王大道隧道的位置哈，市区往东源方向最左侧车道有3车连环相撞，特别提示大家，监机门口隧道的位置，市区往东源方向最左侧车道有3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过往的车友注意减速慢行，提前变道。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过节，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一天，我们要平安出行。那么各位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来看微信平台新如梦圆，他说骄阳这段时间火热啊，比夏天还热，干燥热，确实这波秋老虎这个让大家感受到了火火的热力，但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国庆期间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么一号到四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啊，并且会伴有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到5至7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会转为晴到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不过目前我们天气还是晴好的哈，今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来看到预告明天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3至4号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0度，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哈，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来看到新如梦圆，他说呢，国庆节日你坚守岗位做节目陪伴听众辛苦了，那其实呢能够在电波当中来陪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和悦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骄阳。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破碎的梦，他说我不信我们都放假你上班，我不信你很开心，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对于我们而言好像国庆啊春节这一类的七天长假我们才能调整成这种特别节目哈，就不是周一到周五的常态节目。你看我们之前像中秋节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端午节之类的， 但凡不是在周六周日我们都是正常上节目，所以没有什么不开心哈，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了，早就已经习惯了。来看到微信平台这位欧悠悠啊，他要点一首阿依莫。好的，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 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提醒大家啊，在这个10点40多分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了这个交通事故哈，在尖津门口隧道的位置，市区往东元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三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各位车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无论是在市区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啊，咱们都一定要保持好车速，那么 保持好这个与前车的距离啊，注意行车安全，在高速上的各位车友更要注意，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路况信息，点歌信息，欢迎您进行实时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阿依莫》。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破碎的梦，他说来首歌唱祖国普天欢庆的日子。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放了一首汪苏泷版本的歌唱祖国，那接下来的时间送上一首合唱版本的歌唱祖国吧，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0: 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7: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8: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9: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0: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8: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3: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11点15分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来看到微信平台乐哥哥，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送给华谊街的伯公伯伯婆哈、啊，还有阿可、毕哥，还有陈雪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行车在路上，安全最重要。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来自张明敏，我的中国心。今天是国庆节，在祝福国庆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的同时，也要祝愿大家假期快乐。假期你有怎样的安排呢？相信很多朋友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好山好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凤凰传奇，看看好河山。

看好河山，这个假期相信很多朋友会走出家门，走到户外去看一看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朋友圈里也看到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北方去赏秋，去感受这个祖国美好的秋天。哎呀，真的是有点羡慕呢。11:22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此时此刻也想问在尖机附近的朋友啊，

可以来反馈一下，因为在快11点时的时候呢，尖机门口隧道的位置是居往东源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三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在这个路段的事故车辆是否开离，现在这个路段的情况，如果说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又刚好是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来发条信息反馈一下目前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是否已经处理完成呢。 国庆假期出行安全是最为重要，无论是在咱们市区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都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第一。那么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同时今天这个国庆的假期首日，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你想点播 什么歌曲，也会尽量的在节目当中满足大家的点歌需求。

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呢也是非常的频繁，那么我市文媒传染病输入和本地传播风险也都有增加，所以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要注意清理五要五不要。首先， 医药翻倒这个翻盆倒罐分类制，这个要清除各类闲置积水容器，那么大家要注意清除灌木下的积水容器和落叶，

好，第二呢，就是二要疏通排水的这个疏通水体和水通哈，排水通。那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排水管网啊，连通水体活水的循环。三要勤换水，冲根须，比如说家里有水生植物容器，要每到三五天，哎，要彻底的换水一次。四要填平压实铺砂石，比如说像树洞啊、竹筒要填平压实。五要规范装网口内里，防蚊的这个纱网一定要安装于排水口内部或者是出水口的位置。五不要是哪五不要呢？一不要搬花毁绿清盆栽，严禁强制搬走群众盆栽绿植。二不要拔草砍树损绿化。三不要篱子盖网堵排水。四不要简单粗暴一刀切。五不要遗漏盲区留死角。这个哦呦呦，你刚才点播的阿依莫，我刚才已经播了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啊，已经播出过了，你刚才可能是没有听到吗？我在11点的一开始就已经播了你点播的歌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哈，点播的歌曲如果说点了之后一定是要锁定频率及时的收听。这个阿依莫刚才我已经播出过了哈，所以说就不再重复的来播出歌曲了。那么这一小节要送上非常经典，来自谭咏麟朋友。

好，我们来看到何清海燕，她说娇阳姐姐今天是国庆，想点一首祝福祖国可以吗？这首歌曲其实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9点多钟的时候第一首播出的就是祝福祖国，但是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在11点半前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再次来重温祝福祖国。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全知识科普，家庭火灾预防篇。
1: 市民朋友请注意，家庭防火牢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教育孩子不玩火，家中配好灭火器和防烟面具。逃生路线要熟悉，一旦起火不盲目处置，先打119，迅速安全撤离。家庭防火从三清三关做起。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肖阳，今天我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一起过节。那么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神州大地一片欢歌，同时我们也愿收音机前的你在美好的时刻尽情享受盛世繁华，所欲皆美好，平安常相伴。那么说到平安，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在40多分钟之前哈，咱们有听友分享到路况信息，是在尖津门口隧道的位置，市区往东源方向最左侧车道有3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过节出行安全都是为了开心，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啊。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实时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点歌信息或者是祝福信息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实时的来告诉我。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且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气象专家表示呢，厄尔尼诺将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显著的影响。预计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偏多5到8成。另外呢，还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偏强。那么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比较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在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总体而言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我市在国庆假期无台风和大范围强降雨等灾害性的天气。那么1到4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

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但今儿还是挺热的啊。那么假期的后期五到七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会转为晴到多云加昼夜温差加大。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呢是阴天到这个今天啊是多云到阴天，整体目前是天气晴好，25到34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9度左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明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3到4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5号呢是阴天转多云，19到28度。6至7号晴到多云，16到29度。这几天的这个温度降幅哈、还是比较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的，11点39分这一小节来与你分享那英刘宇宁《我爱你，中国》。

微信平台啊，这个哦呦呦，他说想点一首陈百强的《念青恩》啊。他说东源老家每年国庆假期这个时候都要回家去祭祖，集体活动也是一年之中亲友难得聚会的时候，同时也要送给在外打工回老家的亲朋好友们。好，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念青恩》。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 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7: 跟着你，跟着我，
1: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8: 一起出发吧，
9: 天晴朗。
1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9，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焦阳。来看到微信平台一粒饭要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稍后的时间会送上这首歌曲。国庆假期啊，这个时候呢到了秋天，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最近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皮肤啊还有嘴巴呀，就是特别容易口干，包括我们的眼睛也会觉得特别的干。那么天气干燥，像假期朋友聚会难免的可能在吃顿麻辣火锅，哎呀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上火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火锅汤底，不妨在家试一试啊，吃个养生火锅。
11: 中秋佳节了，大家一起团圆聚餐，难免吃火锅。如果有些人特别爱吃辣的，特别爱吃燥的，吃完了以后回去您可上火呢，是吧？像您说的，大便干燥啊，口舌生疮。所以您这个生津润燥养生丸，怎么给我们这个火锅来调配一下呢？
12: 那么这个火锅呢，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那么这个底料呢，包括这个银耳、海虹、桂圆、西洋参。还有石斛，那么银耳呢？经过久煮之后，它很黏，那么这个很黏呢，就容易养阴，啊，润肺。海虹呢，又称为淡菜，它可以补五脏、补肾、益血、填精。石斛呢，那么它的味道是甜的，归经呢归肾经，啊，归胃经，它能够养胃阴，啊，生津液，可以清热，可以养阴，口干啊，口燥啊。那么龙眼肉呢？甘温，它可以对抗前面这些药的这个寒性，
11: 对，
12: 它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失眠的病人可以拿一点龙眼肉泡水喝，它既照顾到了燥邪秋燥，应该用养阴的这一个方面，它又不能够使得养阴太过，就因此呢又配上西洋参、桂圆肉来稍稍的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它们之间呢密切的配伍，因此呢放到这个火锅底料里面呢不容易使人上火。
10: 哎呀，秋天啊，我们都说天干物燥，那在这个时候天气干燥的时候，如果真的想吃火锅，尤其现在国庆假期朋友们相聚打个边炉，哎，来一个养生火锅也是不错的。银耳、海虹、桂圆、西洋参、石斛的加入真的是让这个汤底味道变得鲜美，而且还能够帮咱们生津润燥不上火。假期要吃火锅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这个养生火锅。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6，今天上午两个半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呢，到这里也要暂告一段落。下午的4点，我会继续在电波旁来陪伴着大家。那么也欢迎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实时的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上面上午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送到的是孙楠演唱的《永远的歌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骄阳，我们下午见。

0: 52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2: 爸爸，你要去干嘛？
1: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2: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1: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10月又起风了。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踝关节置换手术。如果你的足踝关节因为严重关节炎或损伤，疼到走不了路，保守治疗又没有用，那你可能听医生提过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关节融合术，简单来说就是把坏掉的关节固定住，像用水泥把门封死，好处是基本上不疼了，能走路，但代价是这个足踝再也动不了，走路姿势会有点僵硬，上下坡还有蹲下会很不方便。而第二个选择就是今天的主角，就是踝关节置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给足踝换一个高级的人工轴承，它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在消除疼痛的同时尽可能保住你足踝上下活动的功能。那它最适合谁呢？主要是55到70岁左右，被中末期关节炎折磨，日常生活严重受影响，但足踝没有严重畸形，韧带也还不错的患者。如果希望以后还能比较自然的走路、游泳、骑自行车，甚至进行轻度的户外活动，这个方案是值得重点考虑的。那手术和恢复是怎样的呢？基本上是时间是1到2个小时的手术时间，真正的关键是术后康复。术后初期脚会肿胀，需要严格保护，大约6周左右才开始尝试用拐杖辅助走路。 然后需要专业的康复训练，完全恢复日常行走，通常需要3到6个月。可以说，成功的一半靠医生精准的手术，而另一半靠你自己耐心科学的康复锻炼。大家肯定关心，这东西牢靠吗？有风险吗？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比如感染、假体松动等。但请大家放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假体设计和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精确。根据长期随访数据，现代踝关节假体使用超过10年的成功率达到90%以上，是一个效果确切的成熟技术。最后，请务必记住3点：第一，这不是一个让你跑得更快的增强术，而是一个功能重建术，目标是消除疼痛，恢复日常活动。第二，效果好坏一半在手术，一半在康复，必须遵医嘱好好锻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手术非常精细，一定要找专门的足踝外科专家团队做全面的评估，看它是否适合你。如果你的足踝已经成为你享受生活的最大障碍，请不要再默默忍受，主动去了解，和专科医生好好聊一聊，也许就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3分钟说健康，我是和颜德康医院骨科医生尹伟生，我们下期再会。
2: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6: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7: 我在 FM91.1，
8: 我在 FM97.8。
6: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7: 和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旅游交通广播。
6: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打开收音机，锁定河源电台，来关注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骄阳，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些天当中呢，能够陪伴大家过一个愉快祥和的国庆假期。说到河源啊，是很多外来的朋友那么会在一些假期当中来河源进行一个休闲旅游。简单的先来跟咱们外地的一些朋友介绍一下河源。河源呢，我们的别称叫做茶城哈，是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东接梅州市、汕尾市，南临惠州市，西连韶关市、惠州市，北与江西省赣州市交界。那么我们全市的面积呢，大概是1.58万平方公里。

我们河源啊是京九铁路进入广东省的第一个城市，又是广东省拥有铁路最长的城市。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105国道、205国道、粤赣高速构筑了河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那么是粤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在1988年1月7号呢，河源是撤县设市。1992年8月，我们河源市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成为既可享受山区优惠政策，又可享受沿海开放区优惠政策的地区。同时呢，在2015年9月拥有了地方立法权。那么河源呢，是一个纯客家聚集地啊，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那么我们河源呢，素有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恐龙之乡、温泉之都的美誉。那么说到河源哈，来河源旅游，除了美景之外呢，当然还有美食。河源呢是东江菜的主要流行地，客家酿豆腐、东江盐焗鸡、客家酿猪红、客家菜卷、梅菜扣肉等等啊，都可以说是名扬海外。那么在咱们河源哈，也有很多的客家民间艺术，主要有客家山歌、花潮戏、舞龙、舞狮、舞春牛、舞纸马、打功夫、杂技等等。那么我们河源呢，每个县区都有客家歌舞团，紫金县的客家花潮戏呢，也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平县的中信花灯被称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龙川县的杂技团则是全国首个县级杂技团。和平县的采茶剧团啊，是有着汉剧和采茶剧相结合的戏韵。截至2015年4月呢，我们河源的恐龙博物馆出土和馆藏的恐龙蛋化石已经达到了17000多枚。那由此呢，河源也是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馆藏恐龙蛋化石数量最多的地方。好，既然说到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带大家来听一首具有我们河源特色的歌曲《中国恐龙之乡》。

0: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1: 我在 FM91.1，
2: 我在 FM97.8。
0: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游交通广播。
0: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好的，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那么刚才呢是总体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河源，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源的温泉资源，无论是市区周边又或者是县区哈，都会来给大家一一做以介绍。离咱们市区比较近的温泉，我想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龙源温泉。那么龙源温泉呢，现在也叫做客天下温泉旅游度假区，是位于河源断裂地带的中段。那么这个地段呢是属于火山地貌，山体主要由水晶矿石来构成，温泉水资源是十分丰富，含有40多种有益身体的微量元素。吸取水晶能量与日月精华的温泉水具有增强免疫力、活化细胞、养颜瘦身等这些保健疗效。中国玉区承揽了中国特有的造山理水手法，体现皇家华贵气质，用天然汉白玉材料建造的华清宫、九龙汤代表的大唐芙蓉盛世采用宫廷秘方，因季节不同选配合适的中药材，沐足水疗等温泉池则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养生沐浴文化。说完了客天下水晶温泉度假区，那么我们再来往前走一走呢，就到了巴伐利亚庄园了。巴伐利亚庄园的温泉区呢，占地是3万平方米，日均出水量大约有6000方，水温在60摄氏到70摄氏度之间，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偏硅酸、锂、锌、锰的58种矿物质元素。区内拥有各式汤池62个，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啊来规划布局，按照五行与人体五脏的对应关系，打造中药调理泡池区，在泡池周边种植相应调理的中药材植物，通过嗅与泡深度调理，调理身体健康。巴伐利亚庄园呢有中国首个潜水河道游艇温泉，游客呢是可以乘坐满灌温泉水的游艇沿河道流转，感受。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1: 我在 FM91.1，
7: 我在 FM97.8，
0: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游交通广播。
0: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0: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我是主持人焦阳。说到我们河源啊，这座浸润在时光中被绿意清拥的城市，以生态为笔，江湖为墨，正在绘就文旅发展的新篇，致力于建设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的河源。那么这里呢，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处风景都是智慧者发展的商机。河源这片文旅热土，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那么我们也邀请大家共赴一场绿色发展的约定，与时代同行，与梦想共创。
1: 当晨雾漫过万绿湖上的万顷碧波，一束阳光掠过恐龙化石，留下亿万年前风雨的纹路，汩汩温泉跳动的暖意，裹着茶树的清香，沁人心脾。河源，这座浸润在时光中被绿意清拥的城市，以生态为笔，江湖为墨，正在绘就文旅发展的新篇，致力于建设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虾绿色发展区的河源。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处风景都是智慧者发展的商机。万绿湖是河源最动人的眼眸，这里有370平方公里浩渺碧波，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是粤港澳大湾区5000万市民的生命水塔。森呼吸，林海逐浪，山花烂漫，

0: 放眼望，河湖相连，水天一色。万绿湖不仅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更是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脉动的心脏，是生态康养、创意农业、户外运动和水产业、水生命、水科学等湖泊加产业集群的广阔舞台，世界水谷指日可待。河源，中华恐龙之乡，现有馆藏20000多枚恐龙蛋化石，居全球之最，更有数不胜数的恐龙等古生物化石资源。漫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源恐龙文博园，触摸10000年前的生命印记，倾听史前秘境的岁月回响，穿越就成了现实体验。围绕河源恐龙主题，打造超级文旅 IP， 开发恐龙乐园、科普营地和恐龙文创产品等产业链，正当其时，跨越了6700万年的等待，让沉睡的史前印记焕发全新的魅力。有缘相见，不负江湖。如果说碧湖与龙韵是天地给河源的馈赠，那么散落河源全域的34处优质天然温泉，便是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情谊。古城、古镇、古村、山林、江河、乡野，于此山水之间，沐暖泉，观星空，听虫鸣鸟叫，阅林涧清泉，尽享独属于万绿河源的康养诗境。如今一批融合山水林田湖于一身的生态乡村酒店民宿集群已悄然成型，四季陪伴，温馨如家。建设环万绿湖世界级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撸起袖子奋力产业大会战，战鼓雷动，号角吹响，群贤齐聚，携手前行。在1000000万工程的引领下，河源农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正以全新姿态快速推进，文旅投资环境持续优化，传统业态提质扩能，华丽转身，新兴业态方兴未艾。河源这片文旅热土，天地广阔，大有可为。诚邀您共赴一场绿色发展的约定，与时代同行，与梦想共创。
1: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2: 我在 FM91.1，
3: 我在 FM97.8。
1: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游交通广播。
1: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骄阳。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首我们河源籍歌手熊胡杰带来的《我在河源等你》。

0: 网络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七十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时候的那座山呢？我们总在放学后偷偷的溜去。你说把时光定在这里，等我们长大后来这里。可突然，你说起山那边的海，说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未来。后来我们拼命实践着期待，可回头望来，我们长大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家庭火灾预防篇。
3: 市民朋友请注意，家庭防火牢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教育孩子不玩火，家中配好灭火器和防烟面具。逃生路线要熟悉，一旦起火不盲目处置，先打119，迅速安全撤离。家庭防火从三清三关做起。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6: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7: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8: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9: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0: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6: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1: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和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2: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3: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4: 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15: 来日方长。
1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和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6: 欢迎您收听和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有超能力，你会最想拥有哪样超能力呢？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4: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岁月如歌，家国同欢。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们共同庆祝祖国的生日。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锁定 FM97.8，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为我们的祖国母亲送上祝福，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如果说大家在路上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进行实时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的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啊，那么像上午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晴朗，但是也有一阵阴天。刚才3点多钟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在路上有点下起了雨，天色有一点点阴阴的，但是这会儿呢又已经是云开雾散啊，阳光又洒普照着我们的大地。所以提醒大家最近的这个天气啊，这几天的天气是相对会不稳定一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假期的前几天，也就是1号到4号左右哈，是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不过今天还是挺热的啊，最高温度34-35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9度左右。那么在假期的后期5到7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昼夜温差会有所加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那么明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和你有缘给我发来两个歌名，中国人和北京欢迎你啊，我就直接选第一首了，中国人。那么如果说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和源旅游广播。下午这个时间哈，是很多朋友选择出门，所以刚才我在过来上班的路上啊，在尖机周边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稍稍有那么点拥堵，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上午我在直播的时候，在尖机的这个门口隧道出来的位置哈，就有出现三车连环相撞的事故，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安全行车。同时在高速公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咱们更要保持好车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中国人》。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6:1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骄阳。今天呢，我们在此时此刻陪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国庆节啊。那么，想要点歌的朋友，或者是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和你有缘又来点歌啊，首先很抱歉，你点的这首歌曲是不能播出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个时段每位听友点播一首歌曲，因为刚才您已经点过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在这时段就不再继续来播出您点播的歌曲了。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哈，到了秋天，最近感觉天气特别的燥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那么像我们今这个天气除了燥之外呢还特别的热啊，那国庆假期很多朋友会跟朋友相聚啊，家人团聚会吃点虾呀蟹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要特别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吃螃蟹。像我今天，因为刚好今天除了是祖国母亲的生日，也是我自己妈妈的生日，中午呢家里也做饭啊，也做了螃蟹。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朋友比如说想吃梭子蟹，但是吧又担心它特别的寒凉，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教大家一招。
1: 很多人啊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
2: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1: 是，
2: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

好，来教大家这一招哈。如果说想吃梭子蟹，想吃蟹又怕寒凉的话呢，可以用干紫苏叶来去寒凉。紫苏性温，陈皮健脾理气。那么蒸蟹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锅底铺上紫苏和陈皮，依靠水蒸气调和蟹的寒凉，还能够增添这个果香。像紫苏叶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哈，味道也很独特。那么大家不妨试一试。另外呢，就是再加点姜醋汁。

这个起到很好的作用。来看到破碎的梦，下午你还在呀，要点播一首小幸运啊，和你有缘。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不能够随便播出的哈，所以说呢这个，而且这时段我们刚才已经播出了你点播的歌曲了，所以就不再继续的播出你点播的歌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送上的是小幸运。

0: 顺心。
1: 好，来看破碎的梦说啊，带孩子到间接玩，刚要回去就听到我的声音了，因为上午下午今天全天的直播都是我在电波旁。恩阳山羊奶说能点歌，是的，可以点歌哈，可以发送你的点歌信息来告诉我。

山羊奶要点一首《爱我中国》，但是我找了一下，我们只有《爱我中华》，好像我印象里也没有听过《爱我中国》这首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爱我中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时间来到了16:26，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要点什么歌，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遇到的即时路况信息啊。因为今天是假期的首日，那么现在这个时段哈，像市区周边商场是人流车流会比较多，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爱我中华。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知识科普，火场逃生篇。
5: 市民朋友请注意，火场逃生沉着冷静，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先用手背轻碰门把手，
6: 发烫，
5: 别开门，退回室内，关紧房门，拨打119，打湿布料堵门缝，泼水降温等救援，
6: 不烫，
5: 开条门缝看，楼梯间无烟无火，戴好防烟面罩，沿疏散楼梯快撤离，
6: 记住，
5: 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绝不重返火场。
6: 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红日》。刚才我们室外还是《红日》这会儿又下起了雨啊，我们单位周边目前是下起了相对而言算是中雨吧，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啊，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还是要时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时间来到下午的16:3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 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FM97.8，想要点歌或者是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刚才在上一时段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哎，咱们在蒸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啊，在下边垫点紫苏叶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寒凉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皮皮虾，毕竟过节，很多朋友家人团聚啊，或者是出门吃饭啊，吃个 海鲜都会选择皮皮虾，那么皮皮虾的味道特别的鲜美，但依然是属于性质比较偏寒，吃多了还是容易腹泻的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可以让它温中散寒。虽然皮皮虾很鲜，
1: 但是也不能贪虾哦，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腹泻。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味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有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
2: 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脾胃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脾胃虾。白灼脾胃虾主料呢就是鲜活的脾胃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
3: 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皮皮虾的多少。
4: 白灼皮皮虾的成败核心取决于用水量。500克的皮皮虾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制5分钟左右。但是水量如果过大的话，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 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0: 今天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皮皮虾吃多了容易腹泻，所以呢，大家可以白灼皮皮虾的时候啊，这个用相关的这个做法，比如说，姜葱啊、盐啊、料酒，鲜活的皮皮虾，那么搭配大约200克清水，你把葱、姜、盐、料酒淋入，然后 焖个3到5分钟，水多鲜味就容易流失，水少容易干锅，所以说大家还要注意。那么蘸料呢，可以搭配葱花、香菜、小米椒和这个盐、薄盐生抽哈，味道会更加的鲜美。 哎呀，虽然说这个蘸料，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更爱的应该就是椒盐皮皮虾呀。 看到和你有缘说下不了一点啊，这个你所在的位置没有下雨，我们单位周边的这个雨下的还是有点大的哦。来看到微信平台信仰，这个一笑要点播一首信仰，这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送上。 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 FM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 在国庆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及时的告诉我，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你可以搜索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时间很多朋友会选择开始外出，比如说外出走一走、逛一逛啊，外出去商场去游玩。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啊，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商场周边的车流量是人流都是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车速。天气也 比较不稳定，所以要格外的关注天气变化。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微信平台一笑点播的这首《信仰》。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5: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6: 一起出发吧，听晴朗。
7: 16:49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焦阳，在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陪你一起过节。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个雨啊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在歌曲的这间歇我专门到窗边看了一下啊，我们单位附近的这个雨势刚才是特别的大，但是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又雨过天晴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这几天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个雨天的行车安全，无论是在城市道路还是在高速路上啊，都要把握好车速，安全第一。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啊，皮肤的这个干燥问题修护维稳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广电商城已经入手了三瓶了啊，就是顶奢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黑绷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15级的女性来说真的很有必要，因为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主打的就是在夜间能够提拉紧致淡化细纹，你坚持使用真的是能够看到变化。那么白天呢可以选择白绷带，它是在白天修护屏障，起到维稳舒缓，真的是一个管紧一个管稳，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的合适啊。那今天特别给大家整合了一个组合，黑绷带50ml正装加上50ml的白绷带正装，两瓶加一起专柜要卖到7000多块钱，我们广电商城一套只要1399，这个价格真的很香。而且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庆期间啊还有满赠的福利，刚好呢这个1399又卡在我们商城双节满赠档口上，满1288直接送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 的5支装，这个光护手霜要几百块钱，那现在是直接免费给送给大家了，非常超值。所以想要入手的各位爱美的小姐姐们哈，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发送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那如果说是只想入手黑绷带的小姐姐呢，同样也是可以发送绷带两个字，因为另外还给大家整合了黑绷带50ml 正装买一送一的机制，都是可以到商城来看一看哦。

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小姐姐啊都有发来绷带两个字，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广电商城已经入手了三瓶新版赫莲娜黑绷带哈，我自己一直在用，所以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经常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法令纹会比较明显，你坚持使用是能够看到变化，而且呢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皮肤特别的紧致。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女生会好奇新版跟老版啊这个有什么区别，老版的黑绷带呢是30%的玻色因，那么新版呢是50%的高浓度玻色因，而且我自己用完对比之后，我觉得新版呢它更容易搓开，哎，老板会你搓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费力啊，新版会更容易搓开一些，所以我一直在用的是新版的玻色因。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啊，那么我们广电商城给大家的带来的这个福利，像黑绷带50ml正装买一送一，而且礼盒礼袋配齐，这个机制呢它真的是要比你在专柜买省了很多，价格优惠很多，而且商城为了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也有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说呢你拿到之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那么我自己因为一直是在用，我自己使用的方法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晚上用，晚上用赫莲娜的这个小露珠精华再搭配黑绷带晚霜，我觉得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明显，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到了熟龄肌了哈，毕竟人到中年了皮肤会垮会松，想要紧致的话真的可以试一试，毕竟我们广电商城的价格太香了。好的，16:55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实时的路况信息，提醒您行车安全最重要，我们开心过节，平安第一。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

0: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电动车火灾预防篇。
2: 市民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防火，牢记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人车同屋，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停放充电，严禁飞线充电、长时间过度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不改装、不混用。电动自行车不进楼，电池不入户，安全记心头。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5: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6: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7: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8: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9: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5: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1: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2: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4: 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15: 来日方长。
11: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肖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这个国庆假期是计划怎么来度过的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路上啊，如果方便的情况之下，可以分享你的互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很多朋友会选择出行哈，毕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那么交通运输部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3.4亿人次。今天0点起到10月7号的24.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那么像今天早上哈，就看到高速上的这个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也要提醒在高速上的各位车友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么假期里呢，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那今天呢，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基本上应该就是第一天和最后两天啊，是这个高速车流比较大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出门要准备跟朋友相聚啊，出门吃饭的时间了。那么咱们市区周边的这个市内的车流呢也会增多，特别提醒大家哈，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想要点歌的话，都可以发送信息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

0: 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20，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骄阳。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云卷云舒的十月，层林尽染，秋色渐浓，收获的美好正在等待着我们。而且2026年还有1/4的时间，过往皆为积淀，未来的日子让我们继续保持热爱，阔步向前。说到层林尽染，秋色渐浓，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到北方去赏秋哈。这个月可能在国庆过后应该会迎来一波错峰出行的高峰，那么很多朋友到北方去赏秋，北京也是一个选择的目的地。那么最近呢，北京有多个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随之而来的黑摄影、黑讲解、黑导游等这些问题呢，给旅游市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啊，北京警方迅速处置。那么北京警方提醒广大游客要自觉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游，切勿轻信街头所谓的揽客人员推介的低价旅游项目。那么这一类的项目啊，就可能诱导游客前往非正规的演出和购物场所。说到旅行，哎，有一个地方现在是成为了一个打卡点，就是胖东来。胖东来在国庆期间，许昌天使城照常营业，那么其他的门店呢，则是按周二正常休息啊。10月1号，也就是今天，胖东来国庆首日的客流量可以说是爆满。那么在天使城门店外大排长龙，超市限流，排队的时长大约是1.5小时。许昌当地在高速口和火车站就设了免费胖东来接驳车。

0: 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坐前排是不太容易晕车。那么当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它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呢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我是在运动啊还是在静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比如说你低头玩手机，这个时候大脑它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就会造成前庭的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呢就会出现头晕的问题。另外呢，像现在电车啊加减速相对油车会更加的迅猛，是更容易引发晕车。
1: 确实啊，像前几天坐这个一辆比较宽敞的电车，反倒是出现了晕车的问题，晕车一直在反胃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像比较容易晕车的朋友，建议还是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会比较好。 中医认为呢，晕车不仅与车辆颠簸有关，更和我们人体内环境紧密相连。急性晕车发作，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可以快速的让我们来缓解。比如说，你此时此刻正在高速路上出现晕车的情况，可以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 按揉内关穴，可以起到宁心安神，起到止呕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可以按揉足三里穴，按揉这个穴位啊，是可以调和我们的脾胃，缓解眩晕，起到温中止呕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了，你可以闻一闻橘子皮啊，或者是含一片生姜，可以提神醒脑，减轻恶心感，减轻晕车的不适。毕竟假期出门在外啊，如果说被晕车搞得自己特别 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狼狈，也会影响我们出行的好心情。所以分享给大家这中医推荐的三招，可以帮我们快速缓解晕车恶心。

来自许巍的一首《旅行》，我觉得在自驾的路途当中，比如说你自驾318，或者是你去青甘大环线，就是当这些特别旷野的地方去自驾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许巍的歌曲。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想要点歌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发送点歌信息，或者是此时此刻你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你可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马上要到5点半了，大家应该要准备出门吃饭了。今儿晚上准备吃什么呢？不妨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诱惑一下我哈，让我这个提前流流口水，来馋一下我。好了，那么到了报时广告时间段，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和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和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和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火场逃生篇。
7: 市民朋友请注意，火场逃生沉着冷静，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先用手背轻碰门把手，
8: 发烫
7: 别开门，退回室内，关紧房门，拨打119，打湿布料堵门缝，泼水降温等救援，
8: 不烫
7: 开条门缝看，楼梯间无烟无火，戴好防烟面罩，沿疏散楼梯快撤离，
8: 记住
7: 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绝不重返火场。
8: 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关键时刻能救命。
6: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9: 黄颖，和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5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 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一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峡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好的，19:39，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国庆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哎呀，这个时间呢，我感觉我的肚子已经在咕咕叫的时候就意识到大家要出门找吃的了啊。这个时间呢，是很多朋友要出门吃饭跟朋友约这个小聚的时刻，特别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咱们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同时呢，大家想听哪些歌曲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来点歌啊。假期开心快乐，但是呢也要注意让自己安全第一。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比如说在家躺了一天，哎，刚刚出门，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在家里躺一天其实是很伤气息，你以为是在休息，其实不然啊。首先这一躺躺一天，你躺久了吧感觉浑身没劲儿，这不是错觉，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哈，到了周末好像在补觉睡了很久，结果呢你睡完之后越睡越累。其实传统的医学认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比如说你在沙发上一躺几个小时，到了现在节假日久躺不动，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那么走出室外啊，走到室外拥抱大自然，这是最好的疗愈方法。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室内，那么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第二呢，就是现在每个人手机都不离手，经常刷短视频啊，看短剧。传统医学认为久视伤血，这里的血呢就是指的我们肝血，眼睛能够看得清楚全靠肝血滋养和肝气疏泄，如果说肝血不足，那么眼睛就容易干涩。第三，就比如说有些朋友特别容易老想事情，思伤脾，思虑过度呢就会造成我们脾的运化失常，时间这一长啊，你的脾气虚弱，气血自然而然就不足，思虑过度还会伤心神，出现心悸呀、健忘、失眠等等这些症状。第四个也是很多朋友存在的问题了，边吃饭边追剧，现在大家都俗称这是电子下饭菜啊。吃饭看电视呢会导致注意力被吸引，让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进入到胃里，加重我们的胃肠运化负担。所以提醒大家，既然现在放假了，假期能够休息，不是说单纯的躺在家里一躺躺一天，还是建议您走出，走到室外拥抱大自然。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家庭初期火灾扑救篇。
4: 市民朋友请注意，初期火灾打早灭小，发现火情先打119，说清地址、火势、有无人员被困，大声呼喊示警，再考虑扑救，牢记自身安全放第一。灭火器就近取，提、拔、握、压、喷根部，电器起火先断电，油锅起火盖锅盖，千万别用水浇，火一大烟一多，马上停手赶紧跑，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2: 一起出发吧，听晴朗。
3: 17:47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肖阳。哎呀，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挺多变的，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时不时的雨势还挺大啊。那么这会儿呢，我看到这个基本上天色逐渐的暗沉下来，还有点阴天的感觉。特别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呢，我是没有台风大范围强降水等这些灾害性的天气。那么今天到四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是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到了假期的后期5到7号，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会转为晴到多云加昼夜温差加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先来看到明天2号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2到30度。那么3号到4号啊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5号呢是阴天转多云，19到28度，6至7号晴到多云，16到29度。所以在假期当中，还是提醒大家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好，我在直播间看到窗外哈电闪雷鸣，刚才在这个广告的时间还看了一下朋友圈，不少的朋友发今天的七彩祥云，结果这会儿呢就下起了大雨，提醒此时此刻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I'm Angelina. Oh yeah, ready, steady.

一到假期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关了闹钟了，哎，怎么醒得比平时还要早呢？一些人就调侃生物钟总是在和自己作对。其实除了疾病导致的早醒，那么如果说提前醒，往往是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来跟您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昼夜节律，生物钟控制着我们身体的睡眠觉醒周期，决定了它什么时候自然醒来。如果说工作日设定了闹钟，而周末关闭闹钟或者是在闹钟响之前醒来，这可能就是平常醒来的时间本就早于闹钟锁定的时间，那么生物钟呢就按之前形成的睡眠时间表，抢在闹钟响之前就把你自己给叫醒了。第二个是睡眠周期，一整夜的睡眠通常包括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由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组成，通常呢是持续90分钟左右。那么在没有设置闹钟并且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之下睡觉，通常会在90分钟的倍数时间之后醒来，那提前醒来就意味着恰好完成了这几个完整的睡眠周期。第三个就是情绪不好，有研究指出早醒和情绪低落是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第四个就是睡眠不足，第五个呢是性别影响。刚才有说情绪不好啊也会让我们早醒，那还是希望我们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情，保持灿烂的微笑。

0: 17:53，雷声隆隆，但是我刚才到窗边看一下，目前好像这个雨还没下来哈，但是天色特别的暗沉，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差不多到了晚饭的时间段了，您今天晚上打算吃什么呢？那大家不妨发送微信的方式来跟我说一说，你今天晚上打算吃什么？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吃的那些事儿啊。咱们先来说说水果，生活当中这个水果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有几类水果它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的，您知道吗？
1: 咱们生活里啊最常见的普通水果就能辅助提高免疫力。第一类啊，高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草莓、橙子。那维生素 C 啊能激活咱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还能合成胶原蛋白，对咱们的皮肤啊血管都特别好。那身体素质上去了，癌症自然不敢靠近咱们。那第二类啊，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像苹果、香蕉、火龙果，都是家家能买得到的水果。多吃这些啊，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啊顺利排便，不让体内有害的物质啊堆积停留，能降低消化道长肿瘤的风险。那第三类啊，富含抗氧化物的水果，像葡萄、桑葚、蓝莓都算啊。它能清理咱们体内的有害自由基，减少细胞的受损，帮助降低身体癌变的概率。大伙都记住了吗？关注。
0: 好，刚才跟大家分享这几类水果可以帮我们预防癌症。第一就是像高维生素 C 的水果，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维 C 对我们来说很有必要的。那么猕猴桃啊、草莓啊、橙子这一类的啊，它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第二类呢，就是高膳食纤维的水果，像非常常见了，苹果呀、香蕉啊、火龙果，这些都是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来顺利的排便。第三类是富含抗氧化物的水果，像葡萄啊、桑葚啊、蓝莓等等，是可以清理体内的有害自由基。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7:56，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河源电台在国庆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骄阳。今天一天的时间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一起过节。哎，今天的这个直播啊，还有最后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那么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依然有爱美的小姐姐来分享这个绷带两个字哈，确实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到我们广电商城，我自己一直有在广电商城入手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黑绷带它的效果呢也是杠杠的，肉眼可见的啊。尤其是新版50%高浓度的玻色因，它就是提拉紧致淡化细纹，每天晚上来使用，你坚持能够看到效果。像我自己因为我已经用了挺长时间的，皮肤的紧致法令纹的淡化是肉眼可见的。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有黑绷带和白绷带的这个组合的套装，那也有黑绷带买一送一的套装，价格都是很给力的。像黑绷带一瓶50ml正装，加上白绷带一瓶50ml的正装，我们的广电商城只要1399，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再加上我们现在直到10月8号，商城是有满赠的福利哈，实际付款满688元，你可以任选两支大牌的小样，满1288元直接送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五支装，平时这五支30ml的欧舒丹护手霜都要几百块钱，现在是直接送了。那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黑绷带、白绷带这个套组1399，刚好就符合了满1288。送欧舒丹护手霜的满赠福利，非常的超值。那如果是只想买黑绷带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一下黑绷带买一送一的这个套组哈，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我自己一直就是在商城买的黑绷带买一送一的这个福利。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哈，黑绷带嘛，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7: 消防安全知识科普，家庭火灾预防篇。
8: 市民朋友请注意，家庭防火牢记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不飞线充电、不卧床吸烟，教育孩子不玩火，家中配好灭火器和防烟面具，逃生路线要熟悉，一旦起火不盲目处置，先打119，迅速安全撤离。家庭防火从三清三关做起。
9: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0: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 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敬华诞。
13: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4: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6: 来日方长，
15: 来日方长，
17: 来日方长。
13: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2: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见什么吃什么，今天晚饭你打算吃什么呢？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08，到了晚餐时间段了，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不妨发送个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啊，这个看一看有哪些是我没有吃过的，说不定哪天我也要去感受一下，去尝一尝。好的，说到这个吃的问题啊，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血糖。那么不少控糖的朋友会觉得啊，南瓜呀西瓜是低 GI 的食物，是可以放心吃，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跟血糖不稳的话，进食量也是要留意的哦。
1: GI 全称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吃下去以后升血糖速度的指标。吃下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后呢，消化系统会把它们拆成葡萄糖，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就升高了。另外控制血糖既要看 GI 也要看 GL。 那什么是 GL？GL 是食物中所含碳水化合物的量，比如南瓜 GI 值高达75，看起来是高 GI 食物，但它每100克所含碳水化合物只有5克左右，日常吃南瓜的量一般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动。西瓜也一样，水分大，碳水含量低，少量吃对血糖影响也并不大，但是一餐可能吃的量大，血糖负荷是偏高的，即使 GI 值不高，对血糖的总体冲击也会很大。
0: 要控糖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这南瓜你看起来觉得它容易升血糖，但是它碳水不多，哎，少吃少量吃的话，其实血糖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波动。而且对于要减肥减脂的朋友而言哈，南瓜也是不错的这个主食的选择。西瓜水分足，碳水含量也是比较低，那少量吃呢对我们的血糖影响也不大，但是重点就得看你吃多少了。哪怕食物本身它看着友好，但是如果说你一顿吃的太多的话，那血糖照样是会有很大的波动。哎呀，听到窗外雷声隆隆啊，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的天气方面的变化要时刻的关注。整体而言呢，一到四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是有多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高温天气自然是有所缓解。到了5至7号，也就是我们假期的后期，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转为晴到多云加昼夜温差加大。来关注一下，明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2到30度。像假期这几天天气是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去这个滑桨板啊，去各种的水上运动啊，那么也一定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3号到4号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1到29度。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国庆期间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我是焦阳。还剩今天的直播啊，全天的直播还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歌曲，来自李宇春《无价之姐》。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3: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Me gusta mi reggae.
1: 8:17的17分，窗外雷声隆隆，闪电啊，忽闪忽闪的。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来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啊，就是关于平时出行大家买这个火车票，你一般是在什么平台去买呢？比如说像我自己可能就有在这个某城啊，就有的时候会选择在某城，有的时候呢会在直接12306的官方 APP 来下单。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在昨天深圳的有一个网友发文称，他自己呢是准备当天回广西老家，因为直达的车票售罄了，于是呢就提交了12306候补订单，没想到啊系统竟然是在凌晨啊，就是半夜睡觉的时间悄然的兑现成功了。而网友早已入睡，直到早上起床才发现候补兑现的这个车次他已经开走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补救。那么这个帖文呢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不少人表示这个同款经历，候补成功但是人还在梦里。像我其实今天也有这个经历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车开走了，我是今天大概也是在早上比较早的时间哈，在还没有这个起床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这个候补已经兑现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明明不是我提交的时间，所以就很尴尬。可是呢又是在国庆期间的这个车票，那我就当即要选择退票，结果退票的时候呢还要承担一下退票的费用啊。那么记者呢也就这个事情联系了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列车开走之后呢是无法退票的，但是呢乘客可以在当天的24点之前办理一次改签，具体的规则呢就是改签至当天其他有余票车次不收取改签费。那么如果说改签至第二天以及以后预售期内的车次，将会按梯次收取手续费，最高为票面价格的40%，并且呢改签后的新票是不可再退的。改签操作必须以目标车次级别有这个剩余票额为前提，否则是无法办理。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者小程序的本人车票页面来自主操作。另外呢客服人员也表示啊，12306系统全天候24小时都会进行候补兑现，所以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自行设置，比如说你设置截止兑现的时间，如果说没有设置的话，那么系统它是会默认一般为开车前的6小时。无论怎样，我们也希望大家总有美好在路上，毕竟假期还是要以快乐、开心、平安为主。下起了大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外面

总有美好在路上。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之后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成为许多观众的打卡点。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举国欢庆的国庆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荣光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浪漫。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24，也特别提醒大家，我刚才在歌曲的时间段呢，专门的到窗边看了一下，雨势是比较大哈，所以提醒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雨天能见度又比较低，再加上雨天路滑，那么保持好车速，安全第一。今天是假期的首日，也愿大家假期快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汪峰《我爱你中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骄阳，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我们节后见，拜拜。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5: 我是燕子，
6: 我是陈露诗，
7: 我是主持人飞扬，
8: 我是主持人西西，
9: 主持人刘彻，
10: 我是主持人骄阳。
11: 祖国生日快乐，
12: 奋进新征程，
13: 建功新时代，
2: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4: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5: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12: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6: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2: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3: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循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客家饮食的世界里，有一道味道跨越千年，从未改变。它不是山珍，不是海味，却被客家人奉为饮食之魂、乡愁之本。它就是东江酿豆腐。追溯它的故事，要回到遥远的唐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原百姓为了生存举足南迁，一路越五岭、涉江河，最终在越东的青山之间停下脚步，成为今天的客家人。中原故土，最暖的是烟火，最亲的是饺子。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是刻在骨血里的仪式感。可来到岭南，气候湿热，不产小麦，面粉珍贵如金，思念无处安放。思念故土的客家人，望着东江清水、本地的黄豆，灵光一现，用豆腐当皮，用鲜肉做馅儿，把中原饺子的心意酿进一方豆腐里。从此，酿豆腐三个字成了迁徙路上的味觉寄托，一代代传下来，从农家灶台走到客家宴席的中央。酿豆腐是客家饮食的灵魂，老话讲无酿不成席，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不忘本源、随遇而安、重情重团圆的文化图腾。逢年过节、祭祖待客、游子归家，桌上必有酿豆腐。一块方正豆腐藏着中原的根、东江的水、客家人的情，一口下去是团圆、是安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味。豆腐就是岭南的面皮、肉馅，就是中原的心意，把思念包进去，把乡愁酿进去，把团圆藏进去。一块小小的酿豆腐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简单的食物，它是迁徙者的答卷，是异乡人的故乡，是客家人不忘来路、不改本心的文化图腾。在客家地区，自古便有无酿不成席、无豆腐不客家的说法。祭祖有它，过年有它，嫁娶有它，游子归家更要有它。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象征客家人正直、敦厚、踏实、安稳的性格。一口温热软嫩的滋味，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的味道。我们来说它的形，酿豆腐的形态朴素、端庄、沉稳。
方块整齐，边缘圆润，不尖锐，不张扬，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内敛的品格。内馅儿微微鼓起，饱满而不夸张，透着手工的温度和生活的温柔。它不追求华丽，不讲究雕琢，足以以最本真的姿态呈现出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再看它的颜色，煎制过的酿豆腐外皮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油亮而不腻，柔和而不艳，内里的豆腐依旧洁白如玉，嫩如凝脂，金黄与洁白相互映衬，温暖治愈又耐看，让人一看就心生安稳。它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是家常的颜色，是烟火的颜色。它的香是酿豆腐的香气，是缓缓散开慢慢渗透的，不浓烈，不刺鼻，却温柔而坚定。豆香清雅，肉香醇厚，葱香清爽，三者相融，像一阵轻轻的风拂过心间。那是灶台的气息，是母亲留下来的气息，是童年最安心的味道。闻着它，人就静下来，心就暖起来。咬上一口，舌尖轻触，外皮微焦，带着一点点烟火的焦香。再往里，豆腐嫩得几乎要融化，软、滑、润、绵，入口即化。肉馅儿鲜而不腥，香而不腻，咸淡恰到好处。豆香的清，肉香的醇，汤汁的鲜，在口中层层绽放，不惊艳，不浓烈，却绵长，温暖，踏实，安心。这就是客家味道，温和醇厚，内敛长久。它不刺激你的味蕾，却能够稳稳占据你的心。一块酿豆腐藏着千年迁徙的故事，一块酿豆腐装着客家人最深的乡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味道从不是奢华，而是心安。真正的文化从不是张扬，而是传承。真正的故乡从不是距离，而是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里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河源。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和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和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和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 和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0: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
13: 我要向祖国表白。
0: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循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酱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客家饮食的世界里，有一道味道跨越千年，从未改变。它不是山珍，不是海味，却被客家人奉为饮食之魂、乡愁之本。它就是东江酿豆腐。追溯它的故事，要回到遥远的唐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原百姓为了生存举足南迁，一路越五岭、涉江河，最终在越东的青山之间停下脚步，成为今天的客家人。中原故土，最暖的是烟火，最亲的是饺子。每逢佳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是刻在骨血里的仪式感。可来到岭南，气候湿热，不产小麦，面粉珍贵如金，思念无处安放。思念故土的客家人，望着东江清水、本地的黄豆，灵光一现，用豆腐当皮，用鲜肉做馅儿，把中原饺子的心意酿进一方豆腐里。从此，酿豆腐三个字成了迁徙路上的味觉寄托，一代代传下来，从农家灶台走到客家宴席的中央。酿豆腐是客家饮食的灵魂，老话讲无酿不成席，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不忘本源、随遇而安、重情重团圆的文化图腾。逢年过节、祭祖待客、游子归家，桌上必有酿豆腐。一块方正豆腐藏着中原的根、东江的水、客家人的情，一口下去是团圆、是安稳、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味。豆腐就是岭南的面皮，肉馅就是中原的心意，把思念包进去，把乡愁酿进去，把团圆藏进去，一块小小的酿豆腐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简单的食物，它是迁徙者的答卷，是异乡人的故乡，是客家人不忘来路、不改本心的文化图腾。在客家地区，自古便有无酿不成席、无豆腐不客家的说法。祭祖有它，过年有它，嫁娶有它，游子归家更要有它。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象征客家人正直、敦厚、踏实、安稳的性格，一口温热软嫩的滋味，是家的味道，是根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够瞬间唤醒记忆的味道。我们来说它的形，酿豆腐的形态朴素、端庄、沉稳，
方块整齐，边缘圆润，不尖锐，不张扬，像极了客家人低调内敛的品格。内馅儿微微鼓起，饱满而不夸张，透着手工的温度和生活的温柔。它不追求华丽，不讲究雕琢，足以以最本真的姿态呈现出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模样。再看它的颜色，煎制过的酿豆腐外皮呈现出温润的金黄色，油亮而不腻，柔和而不艳，内里的豆腐依旧洁白如玉，嫩如凝脂，金黄与洁白相互映衬，温暖治愈又耐看，让人一看就心生安稳。它的颜色是岁月的颜色，是家常的颜色，是烟火的颜色。它的香是酿豆腐的香气，是缓缓散开慢慢渗透的，不浓烈，不刺鼻，却温柔而坚定。豆香清雅，肉香醇厚，葱香清爽，三者相融，像一阵轻轻的风拂过心间。那是灶台的气息，是母亲留下来的气息，是童年最安心的味道。闻着它，人就静下来，心就暖起来。咬上一口，舌尖轻触，外皮微焦，带着一点点烟火的焦香。再往里，豆腐嫩得几乎要融化，软、滑、润、绵，入口即化。肉馅儿鲜而不腥，香而不腻，咸淡恰到好处。豆香的清，肉香的醇，汤汁的鲜，在口中层层绽放，不惊艳，不浓烈，却绵长，温暖，踏实，安心。这就是客家味道，温和醇厚，内敛长久。它不刺激你的味蕾，却能够稳稳占据你的心。一块酿豆腐藏着千年迁徙的故事，一块酿豆腐装着客家人最深的乡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味道从不是奢华，而是心安。真正的文化从不是张扬，而是传承。真正的故乡从不是距离，而是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味美食藏一段时光。东江的水，万里湖的风，客家千年的文化与深情，都藏在这一口人间烟火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美食，我们下期继续的寻味河源。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伏。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

0: 20:30，这里是 FM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6: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5: 这是我最爱的978。

0: 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听王菲的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在北京，1989年凭借着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为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者所熟知。王菲是继邓丽君之后在亚洲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以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她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且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她的这张唱片呢，一推出即断市，销量冲破白金。而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扫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2年《容易受伤的女人》。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3年《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2月5号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中。王菲在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而在当时经过朋友的介绍，拜了戴思聪为师学习唱歌。之后，王菲首次负责专辑封面的概念，并且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的第一首国语歌曲《执迷不悔》国语版的歌词。人如何不舍，而这首歌呢是根据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的原作深夜所改编，由王菲重新作词。这首歌的曲风有灵魂乐式的演唱色彩，也是他首次尝试歌词的创作。而执迷不悔呢更像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呢较为平凡，编曲呢普通，但仅仅其透出来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了人心已足矣。执迷不悔就是这样一首歌。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执迷不悔》。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97年《人间》。这首歌呢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后来呢，中岛美雪根据这首曲的原曲调呢重新的填词，做了一首叫做《清流》的歌，收录在中岛美雪19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王菲1997年她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麻醉当中的慵懒唯美，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暗藏悲伤，以及闷的那种随意，娱乐场的恍惚迷离，还有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间的沧海桑田，以及我也不想这样的舒缓疏离，怀念的恬淡况味，扑火的绝望静谧，小题大做的灰色敏感，云端的坦然悠扬，王菲97中的情绪的暗流涌动，五色杂陈，在声音的控制和细节的处理上呢，她做的都是相当出色。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97年王菲《人间》。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也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来听王菲的歌。王菲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她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她的音乐作品呢，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流行到摇滚，从民谣到电子，每首歌曲呢都充满了她的个人魅力。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红豆。红豆这首歌呢，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作曲人柳重言呢，在创作红豆时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怎么唱，因为他非常欣赏她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几分钟呢就创作了出来，并且打破了自己写歌最快的记录。红豆这首歌呢，在他的专辑《畅游》当中其实是特色最弱的歌曲，但是也是最红的一首歌，除了旋律动听之外，那么作词人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该曲呢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呢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红。

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我愿意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号发行的专辑《迷》当中。该曲呢，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歌曲呢，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王菲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与美好。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我愿意。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

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十二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音乐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拂过我们的心田。而迪克牛仔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

0: 的嗓音和歌曲，为无数的人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迪克牛仔的音乐世界，探寻他那些最好听的歌曲，感受那份跨时代的情感共鸣。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迪克牛仔本名叫林锦章，1959年11月出生在台湾省高雄。199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翻唱专辑《咆哮》。99年1月，发行专辑《忘记我还是忘记他》。2002年6月推出专辑《咆哮2002》。2004年推出专辑《本色》。2007年专辑《风飞沙》。我们今天就从这些专辑当中为大家摘选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
1: 相遇在人海，
0: 978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几乎是迪克牛仔的代名词，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够瞬间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失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有时候故事呢就是这样的戛然而止，而你撕心裂肺又如何呢？夜里的灯亮着，只是路边多了一个你。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作为一首励志与孤独并存的作品，三万英尺以其高远的意境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飞行途中的心灵伴侣。迪克牛仔在这首歌当中仿佛化身为一个孤独的旅人，在高空中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放手去爱》。爱情有时候需要勇敢，需要放手一搏，而《放手去爱》正是这样一首鼓励着人们勇敢追求真爱的歌曲。这首歌中，迪克牛仔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激励着每一个听者，无论前路多么坎坷，都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0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爱情里的选择总是那么艰难，忘记自己还是忘记他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深情，而且歌词呢可以说是直击心灵，探讨了爱情中的伤痛与释怀。而迪克牛仔在这首歌中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痛苦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有多个版本，多个歌手演绎，但是我比较钟爱这个版本，它表达了在爱情中经历痛苦与成长的主题，同时还提醒着大家面对现实，不要总是活在幻想当中，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我们来听这首他沙哑嗓音的演绎。

这首歌是《落地请开手机》的片尾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风飞沙》当中。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励志励情的一首国语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也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的又一个里程碑。迪克牛仔呢，唱来沧桑感十足，也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与挣扎。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驻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9: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一集。
10: 为时代楷模颁发奖章和证书。
11: 站在时代楷模的领奖台上，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东江水工程建设的参与者，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东江水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奔涌不息。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那些写满光荣与梦想的闪亮记忆，始终温暖激励着我，震撼我的内心灵魂，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说起东深供水工程，我在香港生活了一辈子的姑妈何桂兰曾经和我描述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香港水荒时街坊邻居排队接水时的情景。
12: 哎，又没
1: 水了。哎呀，街坊邻居们呐，你们说这四天才供一次水，一次才供四个小时，我们次次接水都排长龙，你们看轮到我的时候就断供了，你们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2: 三姑三姑，你做乜又兼队啊你？大家都排紧队，你兼咩队啊？
13: 哎呀，六婶，你做下好心人，俾我接下水先啦，好冇？我屋企个细路仔就嚟渴死啦！诶、哎，一次一次咁大把啦，
12: 次次都有理由嘅。上次又赶住翻工，今次系细路仔渴死，香港地啊，边个唔就嚟渴死啊？你睇下大家都排队，你次次系咁打尖，你似唔似样啊？你唔得唔得，排队后边排队，你推我，哎呀，好似我惊你咁、啊，就系你。你上次打我尖，搞到我接唔到水，我翻去俾老公闹咗一餐啊！你行开！
13: 哎呀，哇哇，你居然搂我，哇好痛啊！哎呀，跌死我啦！你赔汤药
12: 我
13: 你，
14: 唔好打你哋，
12: 唔好打，唔好拎住啲水啊！
1: 好啦好啦，别打啦！三姑六婶啊，你们别打啦！你看水都洒啦，
13: 好痛啊！
1: 你们打架把水都洒啦！
13: 哎呀天哪！我的手呀！
15: 月光光照香港，山河无水地无粮，阿姐去担水，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冇水。
16: 这是一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广为传唱的歌谣，说的就是当时香港缺水的残酷现实。香港虽然三面环海，海水资源丰富，但能饮用的淡水资源却非常缺乏。香港地质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不利于地下水储藏和开采。虽然降水充沛，但缺少湖泊和大江大河，土地面积又狭小，难以建设大型储水塘。地表降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大量收集。所以呀、啊，一直以来，香港的饮用水资源非常缺乏，可以说是靠天吃水。一遇到旱灾，那可就难喽。
17: 慧芳，夏玲，
18: 嘿，
17: 早上啊，学校开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动员会，老师让我来问问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参加吗？
18: 当然参加，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儿。今年我们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香港的缺水问题更加严重了。
17: 嗯，
18: 我爸妈以前在香港生活过，现在我姑妈还在香港呢。这么多年，她一直深受缺水之苦。这次能有机会帮助香港的亲人，我一定参加。
19: 好啊，慧芳，
17: 嗯，
19: 咱俩一起参加。
18: 好，阿广，你呢？
17: 我肯定参加呀。我爷爷奶奶在香港，他们一直被缺水困扰，能有机会参与东深工程，我肯定要尽一份力的。而且啊，我是班长，得做个好榜样。
18: 这么大的工程，我们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17: 是啊，不过啊，现在工程啊，因为人手和技术问题，急需我们支援。我们是水利工程专业的，参与进去责无旁贷，一定要为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亲人出一份力。
18: 说得对，我们要让香港的亲人们不再缺水。
17: 嗯，
18: 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回去和爸妈说说。
17: 嗯，
18: 我想他们肯定会同意的。
17: 嗯，等你的好消息。
19: 对，等你的好消息。

0: 啊。
1: 哎呀，阿芳回来了，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好。爸，我每次回来您都在听乐曲，就这么好听啊。
2: 你爸呀，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听乐曲看乐剧了。别管他，快来吃饭。妈妈今天特意包了你爱喝的木棉花祛湿汤。
0: 哇哇，好香啊，在学校好久没喝汤了，老妈煲的老火汤最香了。
2: 那就多喝两碗。
0: 好。对了，爸妈，你们知道东深供水工程吗？
1: 哦，知道呀，就是把东江的水引去香港，对吧？
0: 嗯。
1: 说起来啊，以前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真是受够了那边的缺水之苦。这下国家要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哎，你姑妈是有盼头喽。
0: 爸，你们那时候为什么要从香港回到广州啊？
2: 哎呀，陈年旧事别说了，快准备吃饭。
0: 哎呀，妈，每次一问这个，你就不让我说，你就告诉我嘛，告诉我嘛。
2: 没什么好说的，先吃饭吧。
0: 哼，不说就算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
1: 哦。
0: 学校要组织大家去支援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我准备报名参加。
1: 哎，那很好啊。
2: 什么？参加东深供水工程？
0: 嗯。
2: 你们大四了，临近毕业，更要抓紧功课，怎么能参加呢？不行，不许去。
0: 妈，本来我们大四就该出去实习了，现在去支援东深工程建设不是正好吗？
2: 出去实习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可这东深供水工程可不是一两个月呀，而且工地上乱七八糟的，你一个女孩子太危险。别去了，你就乖乖的待在学校吧。
0: 妈，我们好多同学都参加了，大家觉得这不仅可以帮助香港的同胞，还可以锻炼自己，更何况姑妈还在香港呢，你就让我参加吧。
2: 不行，你听话。
0: 你这是不讲道理。
2: 不许去。
0: 妈，你不讲理，我就要参加。
1: 阿芳，不能这样和妈妈说话啊。阿英啊，要不就让孩子去吧，去锻炼锻炼也挺好啊。
2: 不行，
0: 你太专制了，我是学习委员，所有班干部都参加了，我怎么能不参加？我必须参加。
1: 哎，阿芳啊，阿芳啊，你别走啊，你不吃饭了？
0: 不吃，妈妈这么专制，我回学校去。
1: 哎呀，阿英啊，何必呢，搞得孩子这么不开心。
2: 你还说呢，阿芳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回广州就算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些年啊，我姐也一直很愧疚，想方设法的补偿，可是你还是耿耿于怀。
2: 不，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
3: 虽然妈妈极力反对我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但是年轻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那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我不顾妈妈的反对，和我的同学们怀着激情、好奇与憧憬，在1964年的春天奔赴东深供水工程。
0: 小莹，阿广，
4: 哎，
0: 这里就是东深供水工程的工地，你们看，山坡上大大的标语写着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光这标语就让人热血沸腾呐！
4: 是啊，
0: 漫山遍野都是人们劳作的身影，好壮观呐、啊！真有种征服大自然的豪情。
4: 是啊，看到他们啊，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能参与这么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想想我都觉得激动呢。
5: 东深供水工程，我们来啦！
4: 走，我先帮你们把行李放到宿舍吧。
6: 那就谢谢你啦。
0: 我的天哪，这就是宿舍吗？
7: 这是几根竹子几块木板搭建起来的吧。墙壁好像是稻草糊上稀泥吧，工棚顶上就盖了一层油毛毯。
4: 哎呀，确实是比较简陋。哎呀，这样的条件你们女孩子能住吗？
7: 怎么不能住，我们是来干活又不是来享福的。
8: 阿广同学、啊、你这怕脏怕累的思想可不行啊。
7: 就是，
4: 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你们误会了、我不是怕脏怕累，我大老爷们什么都不怕，我是担心你们女孩子住这么差的环境不适应。
7: 小看我们了吧。哎，我们又不是娇小姐，我们可是新社会的新女性，你们男同学能住，我们有什么不能住的。
8: 就是
7: 阿广、你也赶紧放了东西，我们去找陈工程师报道。
5: 是。

0: 请问陈工程师在吗？
1: 你们是？
0: 我们是工学院的学生，我叫何慧芳。
2: 我是阿广。
3: 我是夏玲。
4: 我们是来报道的。
5: 哎呦，好，哎，同学们，哦，是工学院来的同学。哎呀，早就听说你们大学生要来支援我们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哎呀，欢迎啊！哎呀，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哎，同学们，我们供给紧，太缺人手了。你们来了，给我们帮大忙了。
0: 陈工，我们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我们觉得很荣幸。
2: 是啊，能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给香港同胞出一份力，我们啊开心还来不及呢。
3: 就是开心还来不及呢。
5: 哎呀，那就好。当初啊找你们过来帮忙，还担心影响你们的学业，怕你们心里有想法呢。现在看来，哎呦，那是我多虑了。
0: 陈工，我们年轻人啊就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说得好，看到你们就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啊。好，既然来了，那我们就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来，我介绍一下，这是工程队的盛哥，平时啊他可没少帮我们的忙啊。
0: 盛哥您好。
3: 盛哥请多多指教。
6: 早就听说你们大学生要来，我们工人兄弟们啊可都等着呢。
2: 盛哥，你们比我们早加入工程建设，比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啊我们要多多向你们学习。
5: 哎，好，各位啊，我们东深供水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每个人通力合作，只有我们所有人同心协力，才能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大家都要做好打艰苦战的心理准备呀。
0: 陈工放心，我时刻准备着。
3: 我也是。
6: 咱们工程队的兄弟们一直都在使劲干呢。
5: 阿胜，辛苦兄弟们了，那你先回去，我带同学们去巡查一下路线，熟悉熟悉情况。
3: 好。
5: 同学们快跟上。
3: 好。哎呀，
5: 同学们，没走过这么陡峭的山路吧？
0: 没有呢，以前啊都在学校上课。
2: 我还行，以前啊

0: 在家种地干农活，得到锻炼了。
1: 我也还行，以前跟着我爸种地也锻炼了。
2: 哎呀，你们是学水利的，这爬山和巡视路线是必修课，这还是得锻炼锻炼。
3: 是啊，陈工，虽然我们以前都在学校读书，但我们也是劳动人民的孩子，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我们都不怕苦不怕累。
2: 孩子们，你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把工程建设好。走，咱们继续走。
3: 好。好。哎，那边怎么那么热闹呀？
0: 是啊，好多人啊。
2: 走，看看去。哎，原来是老曾在巡查呀。哎，老曾。
4: 哎，
2: 总指挥。
4: 嘿，哎呦，是老陈呐。
2: 哎呀，老曾
4: 啊，
2: 好，曾总指挥，有日子不见了。
4: 是啊是啊，
2: 你这工程总指挥可够忙的呀你。
4: 是啊，前一段时间忙着到处去找人找材料，工地这里呢就都没能顾得上。哎，你旁边这几位是？
2: 他们，哎，他们就是你找回来的人呢。
4: 哦，
2: 嘿嘿，这位同学叫何慧芳。
4: 哦
2: 哦，这是阿广同学。
4: 哦，哎，
2: 这位是夏玲同学。
4: 好啊，
2: 他们可都是工学院的学生，都是来给我们帮忙的。
4: 太好了，哎，
2: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东深供水工程的总指挥曾光荣同志。
3: 曾总指挥好。
4: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呢除了来巡查工地，正好呢想看看大学生们干得怎么样呢。几位小同志还习惯吧？
3: 总指挥，挺好的。我们都很习惯。
4: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这里呢条件很艰苦，我还担心呢你们大学生不习惯呢。
0: 总指挥，条件艰苦我们不怕，不过我有个疑问。
4: 哦，
0: 见到您我就斗胆问一问。
4: 说。
0: 之前啊我们老师说这个工程要一年内完成，可我来到这里看到到处都是荒山野岭，也缺乏工具设备，这样的条件一年就能把工程建好吗？
4: 哦，阿广同学啊，你觉得不可能是吗？但你想想，山那边香港同胞们每天都在忍受缺水的痛苦，连酣畅淋漓喝一口水这样简单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不抓紧时间呢？
2: 是啊，香港的同胞们都在为缺水煎熬着呢。
4: 而且我们国家刚刚从大困难时期走出来，全国上下都很困难，我们广东现在也在闹旱灾呢，也很缺水。但是啊，为了香港同胞，周总理批示拨款了3800万元用于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3800万元呐，同志们，这是多大一笔投入啊。
2: 是啊，为了东深工程，国家还停了很多其他的大型工程，可谓是举全国之力来帮助香港同胞。
4: 是啊，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况且我是军人出身，当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立下了军令状，作为军人立了军令状就一定要做到。我是从东江纵队走出来的，一辈子都是军人呐。
0: 啊，您是东江纵队的？
4: 是啊。
0: 哎呀，我爷爷也是。
4: 哦，
0: 哎，他现在在香港。小时候啊，他总给我讲以前打仗的故事。不瞒您说， 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军人梦呢。
4: 哦，太好了，阿广啊，哎，那你可是革命的后代呀。
0: 哎呀，如果啊我早出生几年，我一定去当兵，到东江纵队去，像你们一样保家卫国。
4: 好样的。嗯，但我们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不需要打仗了。可我得告诉你啊，啊，在新中国保家卫国也不容易，你现在做的事就是保家卫国。
0: 我保家卫国？
4: 是的，你现在在建设东深供水工程，这就是在和平年代保家卫国。我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国家就要求我们要制定出既可以解决香港地区的供水，又可以兼顾工程沿线农田灌溉用水的方案。我和工程师们背着勘测仪器走进荒山野岭去做勘测，最后确定了现在这个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这是一个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的方案呐，难度可不小啊。
1: 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哎，我们刚来就看到了这个标语。
3: 嗯，这个标语简直有气壮山河之势。
4: 你们看，这条石马河现在是从高到低流入东江的，但是呢我们要倒过来，要通过水利工程一级一级把东江水抬高，让水往高处流，使东江水流入石马河，并最终引到香港去。你们说我们这是不是在打仗啊？
1: 对呀，
0: 是是是，
1: 这就是在打仗啊。
2: 对，这就是在打仗，在和时间打仗，和大山打仗，和干旱打仗。
4: 我是军人出身，你们就是我的士兵。
0: 我懂了，总指挥陈工，你们放心，既然现在不用我上战场，我就在这个东深供水工程的战场打好这一仗。
4: 好。 What time is now？
5: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6: ，FM 九七点八
5: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6: 旅游广播。
7: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9: 听众朋友，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膝盖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零件半月板。它是什么？它是膝盖里的人肉减震器。

0: 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膝盖骨，然后弯曲一下，在我们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垫着两块月牙形的软骨，这就是半月板。它就像机器里的垫片，汽车里的减震器，主要作用就是缓冲压力，稳定关节，帮助我们平滑的运动。怎么伤的？半月板损伤主要有两种，第一，急性损伤，常见于运动时，比如打篮球时急速转身，跑步中突然变向，蹲下站起时膝盖扭伤，这些瞬间的暴力扭转很容易让半月板撕裂。第二，慢性磨损，这更常见于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半月板会变性老化，就像轮胎磨薄了一样，有时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下蹲动作就能导致撕裂。如果你的膝盖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警惕半月板损伤。一、疼痛，膝盖内侧或外侧缝隙处有明显的压痛。二、肿胀，受伤后几小时膝盖会肿起来。三、弹响或卡住，活动膝盖时会听到咔嚓声，或者感觉突然卡住了无法伸直。四、无力或绞索，感觉腿使不上劲，或者在某个角度被锁住，需要晃一晃才能解锁。万一损伤了别慌，记住几点。第一，急性期立即停止运动，冰敷，千万不要热敷，抬高换姿，尽快去医院。二、看医生，医生会通过查体和核磁共振检查来明确诊断。三、治疗，不是所有损伤都需要手术，对于轻度撕裂或者慢性磨损，可以通过休息、理疗、康复训练来保守治疗，对于严重的撕裂，绞索症状明显的，则可能需要关节镜微创手术进行缝合或修整。如何预防？保护好你的减震器。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一、运动前充分热身，让关节和肌肉活动开。二、加强腿部肌肉力量，特别是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它是膝盖的天然护膝。三、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避免突然的暴力扭转。四、控制体重，减轻膝盖的负担。总结一下，半月板是我们膝盖宝贵的减震器，了解它，爱护它，才能让我们行稳致远。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